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发表的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中强调，未成年人移民的呼声上达天主，应维护他们屡遭践踏的权利和尊严。教宗梁十四世为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发表的文告，是献给儿童，献给众多移民儿童。首先是教宗在访问加纳利群岛和兰培多萨岛期间曾经遇见的那些目光深邃而锐利的儿童。即使是这些小孩中的一个，正是这份文告的主题。本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将于9月27日举行，而今年的主题旨在唤起全社会关注那些在全球移民流动中最为脆弱的人，他们是儿童和青少年。一个个具体的面孔，一段段独特的经历，都在呼唤我们的良知。这些未成年人的童年因失去父母和兄弟姊妹的痛苦而破碎，他们目睹了难以言喻的暴力，或因遣返造成的被迫分离而承受创伤。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关怀和团结行动的对象。教宗在文告中要求进一步加强这些行动，以人道精神和信仰回应这些悲剧，推动移民儿童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同龄人建立友谊，并营造珍视其文化和宗教身份的空间，从而预防激进化的风险。教宗梁十四世敦促人们注视这些儿童和他们的双眼，同时也向更广泛的政治界和媒体界发出呼吁，要求迫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必须把讨论的重点从单纯管理移民流动转向立即且全面的保障人权，采取协调团结而有效的对策，确保移民获得保护、接纳以及真正融入社会的机会。教宗从移民现象的现实出发展开省思，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因战争、贫困、暴力、环境灾害及其他悲剧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教宗强调，这一数字不断增加，而造成这场灾难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责任极其重大。教宗也深入谈到许多未成年人所承受的痛苦，这种苦难并不止于迁徙本身，因为他们还要承受丧亲之痛和暴力所带来的痛苦。另一些未成年人试图与长期分离的家人团聚，他们的痛苦则表现为焦虑。梁十四世指出，还有一些未成年人与父母一起踏上旅程，却仍暴露在极端和创伤性的环境中。此外，也不能忘记那些因遣返而与父母分离者的悲惨处境。在这一悲惨景象之上，又叠加了其他悲剧。在移民路线上死亡、人口贩运和剥削、招募未成年人参与武装冲突、性暴力、强迫婚姻，以及在途中遭受或目睹的暴行，他们的尊严以种种方式遭到践踏。移民儿童本已脆弱，无法为自己发声，他们的尊严更是备受践踏。事实上，正如教宗方济各所强调的，
他们三重无助，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是外国人，也是手无寸铁者。然而，在如此深重的黑暗中，仍不乏光明。这光明来自个人、家庭、民间机构和教会团体所体现的团结精神。他们没有选择转面不顾。为此，教宗援引福音中基督的话，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因此，这不是数字或统计的问题。福音邀请我们不要斤斤计较，即使只有一个，主这样说。而这一召唤，因着耶稣的另一句话，变得更加迫切。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教宗指出，遗憾的是，移民未成年人更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们身边缺乏能够保护和支持他们的成年人。教宗认为，有必要在原籍国进行干预，消除迫使人逃离的各种原因，同时在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提供保护和接纳。罗马主教再次强调，流离失所未成年人的呼声今日上达于天主，而我们不可无动于衷，也不能对如此深重的苦难习以为常。教宗的呼吁面向所有人，并从四个层面展开：个人、教会、跨宗教和机构层面。在个人生活中，每个人都应睁开双眼，敞开心扉，克服把人贬低为统计数据的疏离态度，进而承认儿童本身的尊严，而不是首先看他的移民身份，这样才能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生命权、受教育权，以及享有能够使他们在身体、心智、精神、道德和社会各方面充分成长与发展的生活条件。在教会生活中，教宗敦促说，必须把接纳从抽象概念转化为稳定的牧灵实践。我们不能只把这项任务交给具有特定使命的机构或协会，应当鼓励基督徒团体推动难民和移民融入教会，重视他们作为教会大家庭正式成员的身份，同时推动新的培育和灵修途径，包括个性化的方案，以超越单纯提供援助的思维。梁十四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防止孤独、隔离和排斥，因为移民的子女也时常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因此应当促进相遇和融入的互动力，让当地青年与移民青年能够彼此扶持，共同走在相互尊重、团结和友爱的道路上。在不同宗教的视野中，教宗提醒道，儿童的脆弱处境不分宗教界限，所有人共同承担的人道和灵修责任，正是开展具体跨宗教交谈的沃土。在民间机构层面，教宗再次强调，需要重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必须把每一名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与尊严置于核心位置。教宗梁十四世最后指出，这意味着采取有效的法律保护措施，促进家庭团聚，并避免分离造成的创伤。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昨天是敬爱的教宗梁十四世主保圣人的庆祭。教宗的主保圣人是圣罗伯特·伯民主教圣师，他是一位杰出的耶稣会士。列入真福和圣人的耶稣会士，至今已经有180多位，他们为耶稣会传扬福音的光荣历史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讲耶稣会圣人罗伯特·伯敏的传教事迹。耶稣会既为重视信德和知识的培育，为教会造就人才，罗马学院始终是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构思的产物，是他重视的珍宝。他希望罗马学院成为一流的学府，他要延揽学富五车的教授，接受全球各地的学生。因此，罗马学院成为耶稣会向全球发展建立耶稣会学院的典范。学院的教学模式可称之为耶稣会的教学模式。耶稣会的罗马学院造就了日后许多耶稣会的圣人，圣内斯·贡萨格、圣若翰·博尔格曼、中国教会的奠基人利玛窦、范迪安等许多伟大的耶稣会士。1583年，罗马学院完成最后的兴建。1640年，罗马学院正式启用。今天，这座闻名于世的罗马学院成为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继续成为意大利青年学子读书进修的地方。圣罗伯特·伯敏就是这座耶稣会罗马学院的学生，后来担任了这座学院的教授和院长。那是在1560年10月25日，罗伯特·伯敏刚刚完成耶稣会的初学，他走进罗马学院办理注册入学手续。学院中的同学们没有人知道，罗伯特·伯敏是教宗曼切洛二世的侄子，他的家境并不富有，父母亲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外出工作补贴家庭，但是少年时的罗伯特·伯敏用发自真纯的心灵话语说服了父母，走进了耶稣会初学院，立志做一名像圣依纳爵·罗耀拉一样的耶稣会士。在他发了耶稣会的初愿后，耶稣会派遣他来到罗马学院继续读书。就在这座罗马学院，他完成了3年的哲学课程，接下来是艰苦的6年神学学业。罗伯特·伯敏以他一贯的勤学好学的态度努力为教会读书，他懂得在未来的讲道台上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德，也需要丰富的教会知识。努力向学是耶稣会的优良传统。身为一名耶稣会士，不论在任何地方传教，都要保持耶稣会士的良好风范。这就是不摧的信德、顽强的毅力、学养丰富和一颗智慧的心智。在他顺利完成9年学业后，他光荣尽夺，告别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他在佛罗伦萨一座耶稣会大学为学

样，而且它的道理对学生们的学业和修道生活有着直接的指导和启示作用。所有的学生都在谈论这位年轻耶稣会士的道理，大家体会到这位耶稣会士渊博的学识和对灵修的深刻认识。1569年7月25日，耶稣会委派罗伯特·伯敏神父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任教，正式开始了他教书育人的工作。仅在短短的时间里，伯敏神父不仅成为鲁汶大学一名最年轻的优秀教员，深受学生们的敬重，同时他把耶稣会士的良好风范带到了鲁汶大学的课堂。学生们从自己老师的身教言传中深刻地领悟到信仰对人生的重要性，如何正确面对人生的选择这一重大课题。学生们主动向伯敏神父求教探讨人生，他们在罗伯特·伯敏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和跟随基督的美好。年仅28岁的罗伯特·伯敏神父升任教授和学院的教务长兼神师。学生们都喜爱上伯敏神父的神学课，他把圣托马斯·阿奎诺的神学大全讲解得生动具体，让学生们喜欢学神学课程，并努力钻研神学课程，为学生们打下了深厚的神学基础。年轻的神学教授罗伯特·伯敏神父代表鲁汶大学参加了近百个国家派出的神学家代表组成的神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伯敏神父的神学演讲为与会的神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看到这是一位年轻的耶稣会神学教授，基础扎实，学养丰富，语言清晰，表达优雅，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他的言行举止文者风度，得到这些著名神学家的赞誉。他们看到了耶稣会的教授神学家治学严谨，逻辑分明，学识渊博，出口成章的文化底蕴，看到耶稣会带给天主教会教育的新气象。而这位年轻的耶稣会士正是出自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在大学的课堂上，罗伯特·伯敏对于自己的教学工作极为严格，同时要求学生们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在酷暑的夏季，那个时代教室内还没有电风扇降温设备，在几百人的阶梯教室中，教室内是炎热的。罗伯特·伯敏教授站在讲台上，身着修道人的黑色长袍，连续几个小时讲大课。他一边写着板书，一边不停地教导学生。从他平静的面容上，学生们感觉到罗伯特·伯敏全神贯注地讲课，忘记了炎热。在那黑色长袍的上下一排扣子总是系得严严实实的，板书总是工工整整的。他认真备课，要求做到内容充实，重点突出，逻辑性强。的确，学生们从未见到过罗伯特·伯敏教授手拿讲稿照本宣科的讲课。他要求自己首先要把教会的神学课程深刻地记忆在头脑中，把写好的备课材料反复研读，化作自己胸有成竹、了如指掌的知识，
如此

才能在讲台上达到正确、自如、生动地讲授给学生们听，学生们才会听得认真完整，才会听懂，才会爱听。伯明神父十分珍惜教会的圣召，他时常鼓励他的学生们要在回应天主圣召的道路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兼顾自己的信德，磨练自己的圣德，在修道求学期间立定志怀，为基督和教会刻苦学习，以最好的学业成绩完成修生的哲学和神学课程，为将来成为基督光荣的司铎而努力，不辜负天主的召教和教会的期望。他清晰地告诫学生们，当你们成为教会的司铎，站在圣堂中的讲道台，你们是在代表基督去做教会宣讲福音的工作。那么如何保证你们所讲的道理正确无误呢？就需要你们具备对天主赤诚的信德和完备的神学知识，如此才能正确地把天主的话语带到教友们的心中，才能把仰望基督的望教者带到天主台前。所以每一位学生要认真努力学习教会的神学知识，只为今后你们承担的司铎牧灵工作能受用一生。在学生的眼中，罗伯特·伯敏神父是位手不释卷之人，除了每天做弥撒念日课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伏案读书。至今在耶稣会仍保存着伯敏神父写下的1500页有关圣多马斯·阿奎诺四部神学大全珍贵的注解手稿。这是伯敏神父当时认真准备讲授神学课程的资料，他为教会大学的教授神学理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将圣多马斯·阿奎诺的神学大全引入神学课程。他在1581年教会礼仪年历改革中亲自修订了希伯来语70贤士译本的出版发行工作。伯敏神父常年担任大学的神学教授，他不仅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培养教会未来的司铎，他更以言以行向学生们昭示了什么是基督和教会需要的司铎。学生们从他身上领悟到如何做一名修道人，怎样进行自己的学业，怎样朝着司铎的生命迈进。学生们把伯敏神父当作是他们学习效法的榜样，要像他一样珍惜自己的铎职，为基督和教会认真尽好每天的职责，做一名德才兼备、重悦天主的司铎。罗伯特·伯敏神父极为重视每年圣诞节前的8天神操毕竟，让他得以重温毕生选择的耶稣会的神恩，再次感受圣伊纳爵·罗耀拉的深湛灵修，牢记耶稣会神贫贞洁听命服从教宗的圣愿，再一次激励自己做耶稣的同伴、耶稣的挚友、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司铎，荣主救灵遇显主荣的耶稣会士。罗伯特·伯敏神父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耶稣会传教事业。1592年他受命出任罗马学院院长，1594年出任
拿布勒斯耶稣会省会长，1599年被教宗任命为枢机，1602年出任卡布亚总主教，教会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他都尽心努力地去完成，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621年8月31日，就在他患重病，处于生命弥留阶段，教宗亲自来看望他，他满怀感恩之心，望着俄我略15世教宗，无限感激地说道：“圣父，我当不起您的驾到。”教宗两次拥抱他，深情地向他说：“你是伟大的耶稣会教育家，教会的杰出牧人。”教宗的双手紧紧握住罗伯特·伯敏的手，代表教会感谢这位卓越的耶稣会士为基督和教会做出的毕生奉献。他践行了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对耶稣会士们的清晰教导，认清自己是谁，耶稣需要我做什么，让天主的旨意成就于我的座右铭，成为耶稣会的圣人，教会的圣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孝宗梁十四世在发表的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中强调，未成年人移民的呼声上达天主，应维护他们屡遭践踏的权利和尊严。教宗梁十四世为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发表的文告，是献给儿童，献给众多移民儿童。首先是教宗在访问加纳利群岛和兰培多萨岛期间曾经遇见的那些目光深邃而锐利的儿童。即使是这些小孩中的一个，正是这份文告的主题。本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将于9月27日举行，而今年的主题旨在唤起全社会关注那些在全球移民流动中最为脆弱的人，他们是儿童和青少年。一个个具体的面孔，一段段独特的经历，都在呼唤我们的良知。这些未成年人的童年因失去父母和兄弟姊妹的痛苦而破碎，他们目睹了难以言喻的暴力，或因遣返造成的被迫分离而承受创伤。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关怀和团结行动的对象。教宗在文告中要求进一步加强这些行动，以人道精神和信仰回应这些悲剧，推动移民儿童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同龄人建立友谊，并营造珍视其文化和宗教身份的空间，从而预防激进化的风险。教宗梁十四世敦促人们注视这些儿童和他们的双眼，同时也向更广泛的政治界和媒体界发出呼吁，要求迫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必须把讨论的重点从单纯管理移民流动转向立即且全面的保障人权，采取协调团结而有效的对策，确保移民获得保护接纳以及真正融入社会的机会。教宗从移民现象的现实出发展开省思，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因战争、贫困、暴力、环境灾害及其他悲剧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教宗强调，这一数字不断增加，而造成这场灾难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责任极其重大。教宗也深入谈到许多未成年人所承受的痛苦，这种苦难并不止于迁徙本身，因为他们还要承受丧亲之痛和暴力所带来的痛苦。另一些未成年人试图与长期分离的家人团聚，他们的痛苦则表现为焦虑。梁十四世指出，还有一些未成年人与父母一起踏上旅程，却仍暴露在极端和创伤性的环境中。此外，也不能忘记那些因遣返而与父母分离者的悲惨处境。在这一悲惨景象之上，又叠加了其他悲剧。在移民路线上死亡，人口贩运和剥削，招募未成年人参与武装冲突、性暴力、强迫婚姻，以及在途中遭受或目睹的暴行，他们的尊严以种种方式遭到践踏。移民儿童本已脆弱，无法为自己发声，他们的尊严更是备受践踏。事实上，正如教宗方济各所强调的，
他们三重无助，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是外国人，也是手无寸铁者。然而，在如此深重的黑暗中，仍不乏光明。这光明来自个人、家庭、民间机构和教会团体所体现的团结精神。他们没有选择转面不顾。为此，教宗援引福音中基督的话，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因此，这不是数字或统计的问题。福音邀请我们不要斤斤计较，即使只有一个，主这样说。而这一召唤因着耶稣的另一句话变得更加迫切，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教宗指出，遗憾的是，移民未成年人更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们身边缺乏能够保护和支持他们的成年人。教宗认为，有必要在原籍国进行干预，消除迫使人逃离的各种原因，同时在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提供保护和接纳。罗马主教再次强调，流离失所未成年人的呼声今日上达于天主，而我们不可无动于衷，也不能对如此深重的苦难习以为常。教宗的呼吁面向所有人，并从四个层面展开：个人、教会、跨宗教和机构层面。在个人生活中，每个人都应睁开双眼，敞开心扉，克服把人贬低为统计数据的疏离态度，进而承认儿童本身的尊严，而不是首先看他的移民身份，这样才能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生命权、受教育权，以及享有能够使他们在身体、心智、精神、道德和社会各方面充分成长与发展的生活条件。在教会生活中，教宗敦促说，必须把接纳从抽象概念转化为稳定的牧灵实践。我们不能只把这项任务交给具有特定使命的机构或协会，应当鼓励基督徒团体推动难民和移民融入教会，重视他们作为教会大家庭正式成员的身份，同时推动新的培育和灵修途径，包括个性化的方案，以超越单纯提供援助的思维。梁十四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防止孤独、隔离和排斥，因为移民的子女也时常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因此应当促进相遇和融入的互动力，让当地青年与移民青年能够彼此扶持，共同走在相互尊重、团结和友爱的道路上。在不同宗教的视野中，教宗提醒道，儿童的脆弱处境不分宗教界限，所有人共同承担的人道和灵修责任，正是开展具体跨宗教交谈的沃土。在民间机构层面，教宗再次强调，需要重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必须把每一名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与尊严置于核心位置。教宗梁十四世最后指出，这意味着采取有效的法律保护措施，促进家庭团聚，并避免分离造成的创伤。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昨天是敬爱的教宗梁十四世主保圣人的庆节。教宗的主保圣人是圣罗伯特·伯民主教圣师，他是一位杰出的耶稣会士。列入真福和圣人的耶稣会士，至今已经有180多位。他们为耶稣会传扬福音的光荣历史，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讲耶稣会圣人罗伯特·伯敏的传教事迹。耶稣会既为重视信德和知识的培育，为教会造就人才。罗马学院始终是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构思的产物，是他重视的珍宝。他希望罗马学院成为一流的学府，他要延揽学富五车的教授，接受全球各地的学生。因此，罗马学院成为耶稣会向全球发展建立耶稣会学院的典范。学院的教学模式可称之为耶稣会的教学模式。耶稣会的罗马学院造就了日后许多耶稣会的圣人，圣内斯·贡萨格、圣若翰·博尔格曼、中国教会的奠基人利玛窦、范迪安等许多伟大的耶稣会士。1583年，罗马学院完成最后的兴建。1640年，罗马学院正式启用。今天，这座闻名于世的罗马学院成为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继续成为意大利青年学子读书进修的地方。圣罗伯特·伯敏就是这座耶稣会罗马学院的学生，后来担任了这座学院的教授和院长。那是在1560年10月25日，罗伯特·伯敏刚刚完成耶稣会的初学，他走进罗马学院办理注册入学手续。学院中的同学们没有人知道，罗伯特·伯敏是教宗曼切洛二世的侄子，他的家境并不富有，父母亲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外出工作补贴家庭，但是少年时的罗伯特·伯敏用发自真纯的心灵话语说服了父母，走进了耶稣会初学院，立志做一名像圣依纳爵·罗耀拉一样的耶稣会士。在他发了耶稣会的初愿后，耶稣会派遣他来到罗马学院继续读书。就在这座罗马学院，他完成了3年的哲学课程，接下来是艰苦的6年神学学业。罗伯特·伯敏以他一贯的勤学好学的态度努力为教会读书，他懂得在未来的讲道台上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德，也需要丰富的教会知识。努力向学是耶稣会的优良传统。身为一名耶稣会士，不论在任何地方传教，都要保持耶稣会士的良好风范。这就是不摧的信德、顽强的毅力、学养丰富和一颗智慧的心智。在他顺利完成9年学业后，他光荣尽夺，告别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他在佛罗伦萨一座耶稣会大学为学生讲道。面对这位站在讲道台上刚刚尽夺的年轻会士，学生们质疑罗伯特·伯敏神父的讲道能否打动学生们的心灵。令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伯敏神父的讲道不仅立刻打动了学生们，并让学生们对这位年轻神父的讲道产生了共鸣。他的讲道言简意赅，清新入理，每一句话都带着信德的力量，
而且它的道理对学生们的学业和修道生活有着直接的指导和启示作用。所有的学生都在谈论这位年轻耶稣会士的道理，大家体会到这位耶稣会士渊博的学识和对灵修的深刻认识。1569年7月25日，耶稣会委派罗伯特·伯敏神父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任教，正式开始了他教书育人的工作。仅在短短的时间里，伯敏神父不仅成为鲁汶大学一名最年轻的优秀教员，深受学生们的敬重，同时他把耶稣会士的良好风范带到了鲁汶大学的课堂。学生们从自己老师的身教言传中深刻地领悟到信仰对人生的重要性，如何正确面对人生的选择这一重大课题。学生们主动向伯敏神父求教探讨人生，他们在罗伯特·伯敏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和跟随基督的美好。年仅28岁的罗伯特·伯敏神父升任教授和学院的教务长兼神师。学生们都喜爱上伯敏神父的神学课，他把圣托马斯·阿奎诺的神学大全讲解得生动具体，让学生们喜欢学神学课程，并努力钻研神学课程，为学生们打下了深厚的神学基础。年轻的神学教授罗伯特·伯敏神父代表鲁汶大学参加了近百个国家派出的神学家代表组成的神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伯敏神父的神学演讲为与会的神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看到这是一位年轻的耶稣会神学教授，基础扎实，学养丰富，语言清晰，表达优雅，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他的言行举止文者风度，得到这些著名神学家的赞誉。他们看到了耶稣会的教授神学家治学严谨，逻辑分明，学识渊博，出口成章的文化底蕴，看到耶稣会带给天主教会教育的新气象。而这位年轻的耶稣会士

连续几个小时讲大课，他一边写着板书，一边不停地教导学生。从他平静的面容上，学生们感觉到罗伯特·伯敏全神贯注地讲课，忘记了炎热。在那黑色长袍的上下一排扣子总是系得严严实实的，板书总是工工整整的。他认真备课，要求做到内容充实，重点突出，逻辑性强。的确，学生们从未见到过罗伯特·伯敏教授手拿讲稿照本宣科的讲课。他要求自己首先要把教会的神学课程深刻地记忆在头脑中，把写好的备课材料反复研读，化作自己胸有成竹、了如指掌的知识，如此才能在讲台上达到正确、自如、生动地讲授给学生们听，学生们才会听得认真完整，才会听懂，才会爱听。伯敏神父十分珍惜教会的圣召，他时常鼓励他的学生们要在回应天主圣召的道路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兼顾自己的信德，磨练自己的圣德，在修道求学期间立定志怀，为基督和教会刻苦学习，以最好的学业成绩完成修生的哲学和神学课程，为将来成为基督光荣的司铎而努力，不辜负天主的召教和教会的期望。他清晰地告诫学生们，当你们成为教会的司铎，站在圣堂中的讲道台，你们是在代表基督去做教会宣讲福音的工作。那么如何保证你们所讲的道理正确无误呢？就需要你们具备对天主赤诚的信德和完备的神学知识，如此才能正确地把天主的话语带到教友们的心中，才能把仰望基督的望教者带到天主台前。所以每一位学生要认真努力学习教会的神学知识，只为今后你们承担的司铎牧灵工作能受用一生。在学生的眼中，罗伯特·伯敏神父是位手不释卷之人，除了每天做弥撒念日课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伏案读书。至今在耶稣会仍保存着伯敏神父写下的1500页有关圣多马斯·阿奎诺四部神学大全珍贵的注解手稿。这是伯敏神父当时认真准备讲授神学课程的资料，他为教会大学的教授神学理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将圣多马斯·阿奎诺的神学大全引入神学课程。他在1581年教会礼仪年历改革中亲自修订了希伯来语70贤士译本的出版发行工作。伯敏神父常年担任大学的神学教授，他不仅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培养教会未来的司铎，他更以言以行向学生们昭示了什么是基督和教会需要的司铎。学生们从他身上领悟到如何做一名修道人，怎样进行自己的学业，怎样朝着司铎的生命迈进。学生们把伯敏神父当作是他们学习效法的榜样，要像他一样珍惜自己的铎职，为基督和教

会认真尽好每天的职责，做一名德才兼备、重悦天主的司铎。罗伯特·伯敏神父极为重视每年圣诞节前的8天神操必敬，让他得以重温毕生选择的耶稣会的神恩，再次感受圣伊纳爵·罗耀拉的深湛灵修，牢记耶稣会神贫贞洁听命服从教宗的圣愿，再一次激励自己做耶稣的同伴、耶稣的挚友、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司铎，荣主救灵遇显主荣的耶稣会士。罗伯特·伯敏神父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耶稣会传教事业。1592年，他受命出任罗马学院院长。1594年，出任那不勒斯耶稣会省会长。1599年，被教宗任命为枢机。1602年，出任卡布亚总主教。教会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他都尽心努力地去完成，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621年8月31日，就在他患重病，处于生命弥留阶段，教宗亲自来看望他，他满怀感恩之心，望着俄我略15世教宗，无限感激地说道：“圣父，我当不起您的驾到。”教宗两次拥抱他，深情地向他说：“你是伟大的耶稣会教育家，教会的杰出牧人。”教宗的双手紧紧握住罗伯特·伯敏的手，代表教会感谢这位卓越的耶稣会士为基督和教会做出的毕生奉献。他践行了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对耶稣会士们的清晰教导，认清自己是谁，耶稣需要我做什么，让天主的旨意成就于我的座右铭，成为耶稣会的圣人，教会的圣师。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指出，缔造文明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编织。范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问世60年后，教会再倡导反仇恨与分裂的对话。促进公共生活的培育，如同为共同福祉的服务。

0: 教宗梁十四世九月十八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教宗梁十四世国际研究中心成员，向他们指出这条道路。该机构创建于2025年，教宗赞许圣奥斯定会的这项举措，强调在建设爱的文明方面需要省思和批判性思考。同时，教宗也称赞该机构有益于大学、学术单位、公共机构、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及联合网络对话，在国家和国际层级促进合作关系与交流。教宗指出，秘诀在于始终同道偕行，不排斥也与那些所思、所说、所行不同的人相遇。该研究中心选择以佛罗伦萨为所在地。教宗表示，这邀请人们受到人文主义价值的启发，并称人文主义正是向造物主开放的观点，因此本身是友爱关系的建设者。教宗强调，建设文明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与适度平衡的编织，并且一个开放社会的所有社会和文化成员都积极参与其中。此外，教宗也鼓励众人不可忘记教会社会殉道的贡献本身蕴含这个与人有关的根基。无法想象基督徒在现代的社会、劳动、经济和文化环境中重新解读天主的启示时，平信徒不影响当下的时代挑战。男女会士则以走出去的教会的见证人这个身份陪伴着平信徒。我们正在面对的时代改变，今天促使受洗者与殉道之间、公民与专家之间、人民与机构之间的持续互动变得更加必不可少。接着，教宗期勉该研究中心推进其希望的使命。他指出，这项使命的重点是在意大利和全世界推动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培育，视之为对共同福祉的服务，对团体的责任，以及以团结、公正与和平为基础对关系的建设。教宗最后强调，在当今的国际前景方面，圣奥斯定的思想能提供诸多贡献，有助于将爱理解成更新个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原则。他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说，我们在耶稣圣死与复活的光照下审视历史，不把当下解读成已定的命运，却有如向个人与集体归一开放的田地。而且我们相信天国的力量，他从芥菜籽这么小开始长大。教宗最后祝愿在场众人都是天主心意的专家，天主默不作声地施展威能，让旧的世界走出死胡同，踏上并肩同行的道路，迈向其城市。那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不仅有一座希望的灯塔，而且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与其他信仰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转折。今天60年后，为了在我们被战争蹂躏的世界以及退化的自然环境中重塑那份希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 会议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依然是个参照点。为此，在范二宣言的第六个十年里，圣座教义部、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以及圣座宗教交谈部发表《希望的旅途》这份文件，回顾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颁布后的重要对话历程，再次倡导一个没有时代限制的讯息。教会强烈谴责任何人与人之间的歧视，以及出于种族、肤色、社会条件或宗教因素的迫害，视之为与基督的旨意背道而驰。这份文件的签署者分别是这些部会的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科赫书记、科瓦卡德书记，以及秘书长马太奥蒙席、帕切总主教和坎卡纳马拉格蒙席。这进程始于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问世之初，便关乎以宗教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信仰自由宣言。如同文件所言，如果不同时尊重他人的宗教自由，那么任何一个尊重其他宗教的关系都不是诚恳且可行的。怀着同样的信念，签署者呼吁在基督徒为少数的国家，基督徒得以享有自由，并指出今天在世界多个地方仍有基督徒遭受宗教极端团体的迫害之苦。每个以宗教为理由的迫害始终是对人性尊严的侵犯。文件大篇幅地谈论基督信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的关系。希望的旅途文件重申，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盟约不可撤销，而这持续向教会提出挑战。与以色列子民的团结精神也包括共同抵制反犹太主义。关于这点，文件表示，在中东的冲突也在犹太教徒与基督信徒的对话方面留下了他们的痕迹。由于对已发生的事件的不同解读，许多沟通的桥梁摇摇欲坠，并持续受到考验。圣座部会如此表示，并敦促要维持并增进在六十年共同努力中始终坚定的彼此认识与尊重。文件指出，正是因着这份努力，在与伊斯兰和其他宗教的对话上也结出了显著的成果。宗教领袖之间缔结了持久的友谊关系，在教育和社会领域的多项联合项目已然启动。在应对人道悲剧、战争或环境危机方面，已有多份声明发布。圣座三个部会不吝于批评恐惧伊斯兰的表现，也就是在原教旨主义和暴力事件以及其他融入了接纳国在那里工作并和睦共处的穆斯林之间，并未将二者充分地区分开来。接着，文件提及对话的困难。因着原教旨主义日渐高涨，偏见的持续存在，宗教归属的政治操作，以及假借天主名义的暴力，对话的基础遭到破坏。然而，旅途依然相当艰辛，需要克服长期占上风的排斥、轻视或冷漠态度。文件如此催促道。 假如对于那些依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些人，我们拒绝以弟兄姐妹相待，那么我们就不能呼求天主为所有人的天父。面对在这个时代助长分裂、预备冲突的人，不同传统的信徒蒙召清晰且满怀希望的寻求和睦共处的条件，而且摒弃防卫、敌视或征服的逻辑。愿人人成为和平与友爱的匠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和好盛世，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病人富有盛世。相信你我都有过生病的经验，对病人来说，生病造成的身体疼痛和精神压力是巨大的苦难，许多病患不仅惧怕疼痛，也畏惧死亡，同时他们常因害怕拖累家人而承受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谁能帮助病重的人，又要如何帮助他们？教会从基督手中领受了治好病人的任务，基督愿教会透过照顾、陪伴和带导，努力实践这项任务。因此，在教会的七件盛事中，基督亲自建立了病人富有盛事，专门用以坚强并安慰那些正在忍受病苦的人。为了解病人富有盛事，让我们先看福音中基督对病人的关怀。我们要洞悉耶稣今天如何继续关怀病人，而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也要学习关怀身边患病的弟兄姐妹。从福音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位请求医治的人曾遭受拒绝。耶稣治愈了所有接近他并渴望痊愈的人。在耶稣治病时，他要求病人要有信德。耶稣夸赞病患的信德，也因病患的信德而治愈他们。而且，耶稣医治的是整个人，包括灵魂和肉身。为了让世人获得彻底的治愈，耶稣最后甚至交付了自己的生命。他承担了整个人类的罪过，将世人的罪与自己的身体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借着他的死亡与复活，为人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使世人获得永生，并得到彻底的治愈，让世人在来日能与他一样，获得肉身的复活。耶稣复活后，继续派遣宗徒前去医治病患。在马尔谷福音16章17到18节中，我们读到，宗徒们以耶稣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使人痊愈。耶稣确实是拯救人类的天主。为了显示复活主基督的恩宠，圣神赐给某些人治病的神恩，不过即使是最恳切的祈祷，也不一定总会治愈肉体的一切疾病。耶稣在世受苦受难，赋予了痛苦新的意义。当一个人以忍耐之心接受疾病的痛苦，而与耶稣结合时，这人能更效似耶稣，并参与耶稣因救赎世人所忍受的苦难。耶稣关怀病人，愿意治愈我们的残疾，我们要以信德祈求痊愈的恩宠，即使我们没有得到肉体的治愈，也不要气馁，因为基督已为我们赢得了彻底的治愈，那就是永生。让我们怀着信德，继续坚定地信靠他。下面，让我们看看宗徒时代的病人富有。在宗徒时代，教会就已经有了一个专为病人服务的仪式。在雅各伯书5章14到15节中，我们读到，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他们该为他祈祷，因主的名给他复油，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
主必使他起来，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因此，自古以来，教会就使用祝福过的圣油为病人施行复油。教会深信，借着这项圣事，基督亲临病患身旁，亲自触摸他们。基督是我们灵魂与身体的医师，他能赋予我们生命。范二大公会议后，教会进一步教导，病人复油圣事是为那些病重的人施行的。施行圣事的司铎或主教，在病人的前额和双手上覆抹祝福过的橄榄油或其他植物油，同时诵念下列经文，借此神圣复油，愿无限仁慈的主以圣神的恩宠助佑你，他既赦免你的罪过，愿他拯救你，使你重新振作起来。我们要特别强调，病人复油并不只是临终者的圣事，凡信友因疾病或衰老开始有生命的危险时，便已到了领受此圣事的适当时刻。如果病人在领受复油并痊愈后又陷入重病，可以再次领受。在同一疾病中，如病情再度恶化，也可以重复领受。病人在接受具有风险的大手术前，或是身体渐趋衰弱的年长者，都非常适宜领受这项圣事。谁可以施行这圣事？教会明确指出，唯有司铎、即主教或神父是病人复油圣事的施行人。牧者有义务教导信徒这项圣事的恩宠与益处，而信友也应积极鼓励并协助病患，邀请司铎来为他们施行此圣事。同时，病患也应在牧者和整个教会团体的陪伴下做好身心准备，领受圣事。那么，如何举行病人复油圣事庆典？像所有圣事一样，病人复油是一项团体的礼仪庆典，它可以在家中、医院或圣堂举行，既可以单独为一位病患施行，也可以同时为多位病人施行。病人复油圣事尤其适宜在感恩弥撒圣祭中举行，根据实际情况，在举行这项圣事前，病患可先领受和好圣事，并在复油礼后领受圣体圣事。由于圣体圣事是基督逾越的圣事，它应当是我们在尘世旅途上最后领受的圣事，也就是病患在越过此世迈向永生路途上的天路行粮，即临终圣体。圣言与圣事是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庆典开始时，首先举行忏悔礼，随后是圣道礼仪。基督的话语以及宗徒的见证，具有唤醒病人和团体信德的力量，并能为病人祈求上主恩赐圣神的力量。病人复油圣事庆典的核心部分包括，司铎在静默中为领受圣事者复手，并在教会的信德中为病人祈祷，接着进行复油，即用主教祝福过的圣油覆抹病人的前额与双手。领受病人复油圣事有哪些效果呢？首先是领受圣神的恩赐，这是病人复油圣事的首要恩宠，它使病人坚强起来，获得内心的平安与勇气，
去克服因重病或年老体弱所面对的困难。这恩宠来自圣神，能重振病人对天主的信德，坚强他们抵抗失望、邪恶的诱惑，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主基督愿借圣神的力量给予助佑，治愈病人的灵魂。若天主愿意，也可使病人身体痊愈。此外，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其次，是与基督的苦难结合，借着圣事的恩宠，病人得到力量和助佑，与基督的苦难更密切的结合，病人会更效似基督，并通过忍受疾苦，参与耶稣救世的工程。再者，领受病人富有圣事为教会带来恩宠。当教会举行这圣事时，一方面是在诸圣相通中为病人的益处代祷，另一方面，领受这圣事的病人通过甘愿参与基督的苦难，也为教会和全人类的福祉献出了一份力量。领受病人富有圣事的第四个效果，是为步入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做准备。如果说教会为重病者施行富有，那么对于即将离世的人，这项圣事更具有最后装备的意义。因此，它曾被称为终父圣事，使我们完成从受洗开始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生旅程。病人富有圣事完成了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所有的富有，圣喜富有是我们获得永生的印证，坚正富有坚强我们，赋予奋斗的力量，而这最后的病人富有则保护我们面对最后的困难，准备逾越此世进到永生。除病人富有外，教会也给予那些即将离世的人提供圣体圣事，作为天路行粮。在回归天父的时刻，临终者领受基督的圣体圣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如圣喜、坚证和圣体圣事组成了基督徒入门圣事。当基督徒的生命临近终结时，和好圣事、病人富有圣事以及作为天路行粮的圣体圣事，则组成了准备前往天乡完成现世旅途的圣事。基督对病人的厚爱，时时刻刻召唤着基督徒去特别关注所有在肉体或灵魂上受苦的人。今天病人富有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志圣事。愿天主永受赞美。

0: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本日的读经一和福音都是以种子为比喻。耶稣在福音中似乎着重指出种子成长环境的重要性。落在好地的种子会结出百倍的果实。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则从种子的本质必须先死才可发展出具有生命的成果，进一步阐释复活的生命需要先跨越死亡。因此耶稣所说的环境，路旁、石头上和荆棘中，甚至是好地，其实都是种子，即保禄所说现世可腐朽的本性生命进入死亡的过程。有人要经历肉体的磨难，有人要面对灵性的考验，当然也有人无风无浪走遍全程。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是走向同一的终向，这终向不是死亡，而是复活的光荣，属神的生命。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天国的奥秘。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